0: Sorry,
1: 在 T42 request speed 225 minimum.
0: 在 T42 approve the application.
1: Speed 225 T42.